0: 谢谢你啦，没想办啊。
1: 是，
0: 包什么？包冰冻。哈哈哈！那你跳啊，你中了无通吃。好，我等你爱处理，把那皮。
2: Crashing, squeezing, pressing. Left circles of garbage. Producing. Producing. Dog. Dog. Dog.With new outlook, new usage, with people benefits from the process.
3: 你头拄仔讲即马介绍较好是毋是？
0: 即马歹啊！
3: 哦，即马歹哦。
0: 嗯，若好诶时阵一斤三四块，啊，即马一斤才剩两块外，两块三。来啦吼，那。我就给伊啦，
3: 差不多是倒一款伊个啊。
0: 这吼纸
3: 吼，
0: 啊瓶瓶罐罐伊爱，啊剩的伊无爱，我就捡捡放在遐，不要讲吼，把迄个焚化炉烧开啦。
3: 了解。
0: 啊，这安怎卖我嘛无啥会晓，伊就轻轻的啊摕摕，啊就合作给我一寡钱，啊我干那要摕钱了的。
3: 啊我。所以阿妈我。请问一下哦，啊，这个物件你差不多是去倒位找？
0: 哦，我去倒粪扫，啊，遐个人服务的，啊，遐个人看我迄落独居老人，啊，就给我一点仔物件去买物件吃。
3: 所以拢实在，拢实在的啊。
0: 拢实在。
3: 局长，要顺便问一下吗？
4: 好啊。
3: 所以你早上是拿家里的东西来这边吗？还是你四处也有在收集，在帮忙？
4: 我没有收集，也是家里的啊。那有的时候呢，也是在路上捡到脏乱嘛。
3: 哦，因为你是里长嘛，所以如果里上有东西，就当然是会伸出手来帮忙
4: 了。哎，对对对，你丢我捡啊，有的可以。
2: One threw it away, then others pick it up. The life givers.
0: 你两包好白吃的，嘿，张三那来给我偷吼，我门口偷，嘿，张三那偷我，啊头毛染水面，嘿咧吼，问我啦，伊讲，问我讲，张有六来才把你摕物件，摕两包，我大包物件，这两包哦，伊两包，啊再去吼，我就，伊再伊在回来。

0: 比如说，当然这个回收可以卖钱了、啊。那像因为有这些阿嬷他们在帮忙哦，他们也是出来有时候捡，捡的当然是卖钱，其实对于整个的环境也都有帮助。
1: 大家都这样捡，那就干净很多了。
0: 大家都这样的话。
2: On the road. No policy, no attention. Piling up to mountains until the earth hard breathing.
3: 赚大钱啦！

0: 还可以请小朋友来免费体验乐乐棒球，来填问卷送纪念品，不用抽奖，马上就送，马上就送，现场填，马上就送。
1: 对，谢谢哦，替你们看球一块，谢谢。

0: 双方的队长交换礼物。LEY Golf Team Captains exchange gifts.
1: 首先走向第一区，那是由位于第一道。

0: 都去围看的啦，可是偶尔出来也让他们体会一下棒球的那种气氛。统一师，对。没有，他们大的看得懂嘛，小四现在跟我们在凑热闹。
1: 以前也是犀牛，但是他逃走了。
2: We love baseball and Taiwan is our favorite team.
1: 只有在大赛的时候，有总冠军赛。例行赛来看打比赛，球赛本身就是这样。没有，看一下，看一下，看一下。
3: 对台湾的棒球是有什么想法吗？希望可以像大陆这样子的发展，然后才会
4: 没有。觉得可能要跟大陆的城市的球队一起说，台湾市场太小，如果这样的话。

0: 干茶，这种。啊，这里面的才是的，就是酸干茶那个过年拜拜那个骨头干。比较酸的，有些人喜欢喝这种。
1: 那，啊，这个是水果吗？
0: 这个是骨头干，一个。
2: Orange。
0: 他们把。啊，这边才是柚子茶，这边的。
2: 喝过乌龙茶吗？
3: 这是你刚才的。
2: 有喝过乌龙茶吗？
3: 哦，有。
2: 乌龙 tea， 然后这是 fruit tea， 水果茶了哈。开始了哈，现在一开始要准备什么东西呢？这个叫做茶海，这个叫做茶船 ，teapot， 那个船呐，船 ，teapot， 船了，他记得，这茶壶。然后这个叫蚊香杯 ，for smelling， 这是 for drink， 啊，哦，你都知道。然后这叫茶海，啊，哦，那现在我们就开始泡了。那首先我们要把这个茶呢，先看它的形状，它的形状、外观，先看外观，然后开始打开来。这要给它煮开水哈。1/4 is enough. OK， 我们叫茶海 ，TC， 茶海。
4: 直接
2: Have you heard TC？
5: 对。
2: We are all friends for seas. TC， 听得懂吗？四海之内皆兄弟也。We are all brothers for seas. We are all brothers for seas. We are all this. Nowadays we are global citizens.

0: 保佑你啊，保佑宝贝啊。
1: 还有一个，就一个在这里面，就一只
0: 小鸡，
2: 又烫手烫手。
3: 你现在吼，即你即马，你手中真快吼，先共我把到手手中，黄仔个红毛吼，先共我把到手手中压掉的，好遐压掉的吼，啊，甲黄仔个先保护掉，啊，甲黄仔个只，甲黄仔个只先一定先放起，先做。不管你有几项毛，可能先这个，啊，甲到黄仔个开了，可能先这个痛，等手中痛，甲黄仔个管理一下。

0: 我不是以赚钱为目的，但是我是说，我要如何把我们的文化再如何再传承下去。所以我本身其实我没有赚钱，我是为了把这个收藏特点，大一直在重新的调出来。那如果这样这种东西，如果给它调一调好的时候，这个音质才有办法传承。欢迎，要不要刚刚那个小声音？那我这个话放在大声，
1: 因为
0: 我
1: 有那种
0: 暂时的思想，暂时的过程
2: 过的话，人最红，人最鲜
0: 日，大台北，
2: 优先欢迎，表现啊，
0: 桃园的，每下次都有。廖小贝，我这一边，今年我记得高雄，大甲妈祖。回那个新港，我也这部也回去要去三年。
3: Excuse me.
4: Yes, may I help you?
3: Please, I would like some Taiwan blue magpie tea.
4: Very good choice, sir. Stepping right away.

0: Highway built, people left, tea unsellable, pesticide harmed, tree frog and blue magpie escaped to fill organic tea farm, but no kids come back. Until...
1: 青蛙青蛙青蛙青蛙青蛙青蛙青蛙青蛙青蛙青蛙青蛙青蛙青蛙青蛙青蛙青蛙青蛙青蛙青蛙青蛙青蛙青蛙青蛙青蛙青蛙青蛙青蛙青蛙青蛙青蛙青蛙青蛙青蛙青蛙青蛙青蛙青蛙青蛙青蛙青蛙青蛙青蛙青蛙青蛙青蛙青蛙青蛙青蛙青蛙青蛙青蛙青蛙青蛙青蛙青蛙青蛙青蛙青蛙青蛙青蛙青蛙青蛙青蛙青蛙青蛙青蛙青蛙青蛙青蛙青蛙青蛙青蛙青蛙青蛙青蛙青蛙青蛙青蛙青蛙青蛙青蛙青蛙青蛙青蛙青蛙青蛙青蛙青蛙青蛙青蛙青蛙青蛙青蛙青蛙青 出来，都是绿绿的
2: 青蛙。这有一条过眼睛线，因为眼睛上面有个晶晶的
3: 线条。有一条
2: 线条。
4: 他这么多，他不害怕吗？
2: 他说
3: 他认识啊，他认识陈佑和。
2: 比较热闹。
3: 好了好了，我们改一下，再改一下那个
1: 小盲盒。
0: Plowing, cultivating, students and tea farmers growing together.
5: Bang 过的土不要去踩踏它哦。
4: 出来的那些根茎啊，是杂草的。
5: 对啊，好样的，对，就这样子，就是这样子，把这一大堆的土把它分解，然后等今天再用后面的台翻土机把它。
3: 那个很不好除哎，因为它根很深哦。
5: 当然啦，
3: 我们去那个梦幻
5: 一块的，
3: 不得了。
5: 那就是啊，
3: 它块茎啊，好大一个。
5: 对啊，
3: 你一个人吗？
5: 当然啦，不然你要来帮忙吗？
3: 当然可以啊。
5: 嗯，你太忙了。